斩草除根。一天，唐僧师徒四人继续向西天取经，走到一座青山脚下时，山里十分安静，只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。突然，孙悟空皱起眉头，说：“师父，我觉得这山里有妖气。”唐僧有些担心，说：“悟空，小心一点，不要伤害无辜的人。”悟空点点头，马上飞进树林查看。不久，他在一条小溪边发现了一只青色的小妖。小妖看到悟空，吓得马上逃跑，可还是被悟空抓住了。悟空问：“山里还有其他的妖怪吗？”小妖哭着回答：“我们的大王已经死了，剩下的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以后一定改过，再也不害人了，请放过我吧。”悟空没有马上决定，而是把小妖带回去，让大家一起商量。唐僧看到小妖一道求饶，非常同情他。他说：“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如果他愿意改变，我们应该给他一次机会。”八戒也说：“师父说的有道理，这只小妖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。”沙僧点点头：“也许他真的已经后悔了。”可是悟空却认真地说：“师父，你们不知道，很多妖怪小时候也是普通的妖精，后来越来越坏，最后害了很多人。如果今天放走他，他以后可能会回来报仇。”悟空继续说：“如果割草的时候只割掉草叶，不把草根挖出来，草还会继续长。这就是斩草除根。”唐僧听了还是有一点犹豫。就在大家说话的时候，小妖突然露出阴险的表情。他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小刀，偷偷地向唐僧冲过去。悟空一直注意着他一举一动，他马上举动金箍棒，把小刀打飞，最后消灭了小妖。唐僧吓了一跳，终于明白了悟空为什么坚持这样做。他说：“悟空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有些危险如果不彻底解决，将来还会伤害更多的人。”悟空笑着回答：“师父，这就是斩草除根的意思，处理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，不能留下后患。”夕阳慢慢落下，师徒四人继续向西走去。唐僧一路上都在思考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也更加理解了悟空的智慧。